0: 여기서 바르느라 맨살 마상라 마상라
1: 什么呀？
2: 哎呀，
0: 我们是来看球的，你买这些吃的干什么呀？
2: 边看边吃嘛！来来来，
3: 别忘了。
2: 哎，哎呀，人真多呀！哎呀，你看看那个电视那么大！哎呀，还是到现场过瘾呐！
0: 过瘾吧？哎，我爸呢？
2: 你爸？
4: 哎，翠花
1: 啊，
4: 你怎么来了呢？
1: 我看球啊。
4: 哎呀，你现在都这样了，你不在家休息？哎，
5: 媳妇儿
1: 啊，
5: 让他来干什么？
1: 咋的了？
5: 咱们亲姐给我打好几次电话了。
1: 电话你说啥？
5: 不让他出来，
1: 为啥？
5: 让他在家好好休息。这个人，
1: 哎呀，他知道什么呀？俺家姑娘锻炼锻炼身体，才能顺产嘛。哎呀，真是的。
5: 那你说，万一让他那个公公看见了怎么办呢？
1: 没事没事，他不懂球，不会来的啊。
5: 你公公不会来的吧？
1: 放心，
5: 那我放心了。来，
1: 球开始了，
5: 你悠着点啊。
1: 哎，知道了。
2: 哎呦，我也头一次来过，正过瘾，兴奋的。哎呀，哦，老公，哎，这
5: 完了，
1: 咱们完了完了。
5: 他要来发现咱公公就完了，你喊什么喊？
1: 有啥玩意儿的？看就看呗。
5: 知道吧？
1: 死掉了，快快！
5: 哎，你干什么呢？
1: 让他来呀！
5: 败家娘！
1: 来吧！
6: 哎呀！哎呦，俺是蹲呐！哎呀，这个我的结婚时的结婚证我没看见，到现在没看见干啦！
1: 奥利奥利，莫把他！
6: 奥利奥利，莫把他！
5: 哎，是要给他讲，
6: 翠花，
1: 哎爸，
6: 呀，
1: 哎呀，你咋是
6: 呀？你现在是忙大理呀？你来这干什么？哎呀，
1: 今天最后一场，我来看球呗。
6: 过来，
5: 哎，插队，
6: 来过来，
5: 老弟，你连门家还有
6: 不是的？
5: 哎，插队啊，连门家还有，大理我那个奶茶没了，
6: 什么不知道？
5: 老弟，警察。
6: 他现在是忙大理呀，他要是在这儿不可能生了，你怎么整啊？
5: 我
6: 这
1: 社总呐，
6: 啊，
1: 我的大理，我的麦还少，身材还少，那才好呢。
6: 可乐吃么？可乐吃？哎呦，还是我的安斯顿呐，这个好，这个好。啊，这个运动运动干了，对产妇好啊。哎呀，斯顿呐。你连这样的科学道理都不知道啊！
5: 啊，根本都赖他性格啊！
6: 哎呀，真过强啊！
5: 哎，走吧，走吧，走吧！
7: 人民们，人民们，是你们要过来吗？人民们，
5: 我坐哪
0: 啊？爸，哎，这你要给俺玩的了？
6: 呀，妈的，咋到？俺子小，
1: 我忘了忘了，俺子小。
6: 真麻烦，真麻烦，当然没这个的。阿拉是，这个
1: 看球，看球。
5: 小心点啊！
1: 阿拉打，
6: 呀，走！阿拉是的，
7: 打起的。
5: 啊，看球！
7: 延边踢，
8: 一
7: 呀啦！延边踢，
8: 一
7: 呀啦！延边踢，
8: 一呀啦！哇！
5: 插队，插队。公布了哪里
1: 呢？插队，有意思
5: 啊！
9: 正是我姑嘛，
5: 不知道。
9: 不对，插队，一波波子了，
6: 知道啊，当然知道啊。
9: 波波子二亩，啊，但是不是猛进马里库，可是加油加油，给他波子擦
5: 的这个子。
6: 耶，그거는상대방이들어갈때加油加油해야되지이렇게우리무대꼬리탁
7: 加油加油
6: 加油
7: 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加아들어가는가야저거우리무대골들어가도누기말했는가
6: 니씨들다야내골들어가면골들어가니
7: 아응원좀제대로합시다
6: 어차피
7: 한마음속에잡고하네
9: 먹이나와더럽게쉬어가지고
7: 아정말응원이열심히합시다응원이
6: 알아서
10: 헛급별로 나온다.
11: 뭐야? 잘돌이야 스티브한테 줘라. 스티브. 핫태규. 핫태규. 슈어.
10: 哎呀，俺是的呐，你以前知道啊？我们生产队里头，我踢球帅不帅？
1: 哎呀，帅！刚才踢的那个人呐，怎么是墨西哥英俊呐？
10: 墨西哥，墨西哥，
1: 年轻的你，
9: 等等，
11: 墨西哥，等等，
9: 插队！啊，这可错呀！哈，你瞅你见了他以后，把你兴奋的，这个你这嘚儿，
1: 坐。说啥呀？你为什么？
9: 好好看球。
12: 那我们右边踢。上半场一点油
9: 上半场的右边踢
10: 열심히예마지막홈경기만큼우리더열심히응원합시다右边踢右边踢右边踢
1: 有什么毛病啊我
9: 哎怎么样跟人家打起腿乱打呢
1: 你说哪个是我们队
10: 哎呦
9: 哎呦你说呢
1: 你说呢哪个是我们队还是
9: 哎呀我去
10: 啊开始吧
9: 你这孩子这么把手摸
1: 안려줘야
10: 지开始吧哎呦
1: 你这
9: 不是这么出马不出给你给心不要看到
1: 哎反正还
11: 是这个是这个是这
13: 球的队员依然是场上
10: 的
9: 呀
10: 哎这进过去进过这个木拿去等我了
11: 不要我拿去等
10: 下咋下面听
8: 一个啦
10: 一个
11: 怎么
1: 了？
10: 我
1: 姐，他踢我！啊，罗
9: 列队！啊，哎呦，好消息给我哥们！
10: 不是我姐，
9: 我弟，我姑娘，我的蛋，啊，上帝，双胞胎，嗯，哇，我姓徐，哎，第一个叫徐大胜，呀，对，杜文杰阿能，徐必胜，呀，
10: 我呸，我姓蔡。我姓蔡呀，
9: 我蔡，
10: 我儿子应该叫啥意思？
1: 孙子，耶，啊，孙子，哎，
9: 这么，哎，可是啥队？我这还能干嘛呀？上帝，嗯，从外面，
10: 巴里巴里来啊！不，打打别没说给他，你用汉语说吧。
9: 杜鹏泰，嗯，蔡必胜哈金，咦，
10: 有点没戏打。
1: 巴里巴里，
10: 我讲我讲，
1: 妈妈，
10: 别忘了这个小条，巴里。
1: 别
10: 喊我！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回江三老第二老沙童阔来到了天下英雄会，设摆了油锅擂。油锅擂是刚一开始，沙童阔的得意门徒火眼金睛金丝鸟天下第一剑客侯佩芳上台了。侯佩芳40多岁，擂下这把剑使的是出神入化，功夫极深。第一阵武当剑侠杨鹏就败在了他的手下。杨鹏败给他有2种原因，一是武功不敌，再一个是重要的一点，不适应这个油锅擂。油锅擂3丈多高，下边支着500多口大油锅，这一烧油烟子往上一裹，呛得受不了啊！让侯佩芳把杨鹏胜了一招，一脚给踢到台底下去了。3丈多高的擂台底下支着油锅，就见杨鹏的身子大头冲下，嚓，脑袋奔锅扎下去了。杨鹏的师傅李道光就站在武当炉棚的前边，一看徒弟掉下来了，大叫一声，撞开人群就想往前去救助，那还赶趟了。他还离着油锅边有10几步呢，就瞧杨鹏那脑袋都已经沾到油上了。忽然间

0: 个人从人群里边往油锅上来，要救助杨鹏。身子速度快，可是也有一定冲力，踩着那个油锅边，把这油锅踩得哗就翻起了一个。那大锅里边都是油啊，烧开了，翻起了油，蹦起一丈多高，然后往下溅。可是这个主的身法也真快，抓起了杨鹏，一回身形，揉搂一下子，又落回了原地，把杨鹏给救了。这位是一起一落救了杨鹏，王琦起的时候谁也没看清他是谁，等他落回来了，大家这才瞧着，哎呀，是他，是这个老爷子。谁呀？太极老鼻祖李修，李方普。哇，顿时场内一片惊乱，接着有人开始鼓掌了，哇，掌声大动，这是在给李修贺好啊。李修李方普他和老药贩的钱梅就站在油锅边往台上瞧着，一看台上杨鹏掉起来了，他那脑子几乎都没反应，是下意识的蹿身起。这大油锅是一个挨一个，好几层围绕着这个擂台设摆的，他得飘身起，踩着第一个油锅边，然后再往里松，滑过去三四个油锅，这才能接着杨鹏，可见速度之快。等把杨鹏救起来了，大伙都喊着好，有很多人都跟他打着招呼。李修这才拱手啊，惭愧惭愧。旁边李道光刚才吓得把眼都闭上了，以为徒弟非死不可，可再一睁眼，徒弟安然无恙的站在油锅旁边。哈，是李修把我的弟子给救了。前几日他用青牛顶死了师弟陈道英，我心中恨他恨入骨髓呀。虽然大哥张三丰从中相劝，我暂时不和他计较，可是英雄会结束后，我怎能够容让他，一定和他以死相拼。可现在他竟救了杨鹏，这恩恩怨怨可如何是好？张三丰在后边过来了，一拉李道光，兄弟，人家救了你的弟子还不上前见过吗？张三丰的心里呀，太高兴了。前几日李修因为伤了陈道英而和李道光结仇，这个疙瘩太难解了，可是一救了杨鹏，这就以恩化仇。看来老天爷给我们和李修解仇的这个机会。他一拉李道光，李道光两条腿发木，稀里糊涂的随着张三丰来到李修的跟前。这时候杨鹏顺着眼角淌着眼泪，一看师父过来了，扑通跪下了，师父，我给您丢人了。瞧着心爱的弟子，这杨鹏是他从小养大成人，娇喘一夜，可以说胜过自己的子侄。道音兄弟，不是哥哥不给你报仇啊，这个仇没法报了，也不应该报了。想到这儿，他来到李修跟前，打稽首念佛号，一躬到地，我良佛，李修老鼻祖，在下李道光，多谢您救了我的徒儿，我们师徒谢谢您了。李修慌忙还礼，哎呀，李道光先长，何必多谢，这也是凑巧啊。张三丰在旁边是面带微笑，没说什么。旁边那老药贩钱梅用手一拽李修，李修回头瞧瞧他，干什么？
1: 老哥哥，我可不是向你要人情啊，其实刚才我也能接

0: 杨鹏一琢磨，还是让你接，你们这仇疙瘩就解开了。得得了得得，到这时候老要饭的还闹呢。就听台上这侯佩芳大叫了一声：“娘的！哎呀，你们有两下子，能接住杨鹏，好吧？老不死的，给我上来！李修上来，还是李道光上来？哪个和我一战？”侯佩芳武功真不赖，不过也真够狂的了，在台上竟点李修和李道光的名字。当时太极门和武当派一阵怒骂：“你小子什么玩意儿？你也有资格叫我们老鼻祖的名讳？”忽然间就听着大铁链子西边那头有人向台上喊：“侯佩芳，我让你给我滚下来，你下不下来？你要下来，你可以活着出中原，不然的话，我就把你扔进油锅。”哎呀，侯佩芳滴溜一个转身，他回头顺着这面的铁链子往下一看，就见下边这个人是五尺多高，瘦气嘎啦，腰里边掖着一把勺子，不是别人，宋玉宋光明。书中交代，这是贾宋玉。老贾这气儿早就按捺不住了，劝师叔沙通阔别进英雄会帮古林的忙，劝不了。师叔现在又设摆了这个油锅擂，大家都反对啊，因为油锅擂太残酷了。眼睁睁瞧着杨鹏从上面栽下来，没李修相救死了。所以贾宋玉告诉老先生玉贡，把宋玉从看台上叫下去，蒙着脸先藏起来。他来到擂台下，仰脖往上喊，把老道周化一吓坏了：“哎呀，兄弟宋玉啊，你可别上台，这个台呀、啊，我看谁上啊都没好，得掉下来。”周化一个劲儿冲贾宋玉使眼色，贾宋玉还看他这个。侯佩芳冲着贾宋玉大叫：“你小子敢上来，我就要你的命！”老贾听这话，噌，窜到铁链子上了。他没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学侯佩芳向上滑，身子往下一矮，就像一只飞燕一样，用力向上冲。啊！多少人齐声惊呼：“哎呀，这是什么功夫？”就见贾宋玉往上一去，那个铁链子出现一道红光。怎么回事？原来贾宋玉那个鞋底儿啊，他带着钢，使劲一滑，钢碰铁起了火星子了。老贾飞身来到台上，用手一指：“姓侯的，我最后警告你，你立刻顺那面的铁链子给我下去，不然我要你命。”宋玉，你口口声声说是我师伯丁浩天的门徒弟子，你管我师父叫二师叔，可是你不帮我师叔打擂，现在上台跟我对立，我就要铲除你这叛逆。说着话，他颤动手中的宝剑，咔嚓嚓，奔老贾连刺几剑。贾宋玉闪避了几招，突然间一张嘴，使出来张三丰传给他的武当大气功，啊！哎呀！侯佩芳一声惨叫，这口大气功正给他削面颊上，他气儿喘不上来了，就觉着鼻梁骨疼痛难忍，可能都塌了。手中抓的剑本来是向前刺，现在剑尖儿指台板，贾宋玉跟身往前一纵，二指如戟，一点他的脉门，撒手。他真听话，宝剑扔台上了。接着他就觉着身子一发木，原来贾宋玉把他肩胛给他扣住了，向前一拥他，他的身子就飞起来了，在这擂台之上横着冲出去了，向下一坠，就听打噗，哇！ 侯佩芳是掉进了一只大油锅，油一翻花，是活炸侯佩芳。就在油锅跟前站着的间下，赶紧向后涌，这泪还能打下去吗？台下一片大乱，甚至有许多剑侠都不敢瞧了，从会场里边往外跑。啊，怎么佩芳掉台下去了？沙童阔在看台上瞧着，本以为徒弟武艺高强，又善于打着油锅擂，必操胜券，能胜得了所有的人，没想到竟让这宋玉三招两式给打进了油锅。噌，他从看台的椅子上就站起来了，脸上那肉啊直抽搐，凉皮儿、雪白霜、燕尾胡须嘣嘣嘣来回直蹦。宋玉呀、宋玉，本来我念起是我师兄的弟子，我对你手下还有留情，没想到你心狠手辣，竟手刃同门，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沙通阔明白，就冲宋玉这两下子能把侯佩芳伸手就扔锅去，别人能打得了宋玉吗？只有我亲自上台。他往起一站身，要下看台上擂台，空空楚子真还有他兄弟沙洪川全都站起来了。空空施礼：阿弥陀佛。沙圣人，您看着了吧，宋玉这小子是真有两下，望您上台亲自将其出之，不然却是难以胜过他呀。沙童阔只拿鼻子哼一声，一语不发，转身要顺看台后边那梯子下去。贾宋玉站在擂台上，周围都是青烟，他在烟里边用手来回划拉着，想把烟儿啊划了出去，可是刚打开一点儿，那油烟子噗噗噗又把它给裹住了。这擂台太厉害，没两下子甭说打，呛都得呛迷糊了。贾松玉一瞧，师叔沙通阔在看台上站起来了，下台了，这是奔我来的。好吧，师叔，那我就在这擂台上和你分一胜败，论一生死。看来贾松玉真急眼了，这也是以小反上，跟师叔要玩命啊。台下许多人都往上面看着，张三丰也在其中。张三丰心头发乱，贾松玉是我在西域请来的，帮着我要办一些事情，可如今呢，他是首当其冲抵抗的师叔摆的油锅擂。按说贾松玉现在这件事情做得对，不过毕竟是要跟他师叔干，以后见着老哥哥丁昊天，我可如何解释？不过有一点，除了贾松玉现在上台能够抵挡几阵的话，别人还真挡不了。我张三丰还要攒足力气，最后对付空空和尚。张三丰捏着把汗，往台上瞧着。贾松眼珠瞪溜圆，就等着师叔呢。忽然间就听着擂台下那个油锅边有人往台上喊，喊的这个话别人可听不明白，说什么话呢？是西域荒坛那边的土话。哎，那个音儿啊，那汉语和人不一样，管贾松玉叫师哥。贾松玉甩头一看，哎呀，师弟！他噔噔几步就来到了擂台边，师弟，你怎么来了？这是贾松玉，荒坛那个地方，他的师弟，一师之徒。师哥，师父来了，他老人家现在在英雄会场外，让你立刻下台前去相见。一听说师父来了，贾松玉脑都嗡的一下，因为师父年过百岁，年迈苍苍，最近这两年啊，胳膊腿老疼，身子骨不太好，他老人家怎么从西域荒坛来到中原了？ 没想别的，贾苏也哈啦哈啦哈啦哈啦踩着铁链子就滑下来了，和师弟说了一句话，钻人群，王英雄会场场门这就来。张三丰就在人群里边呢，正好贾松玉往前来，爷儿俩一相见，张三丰问了一句：“怎么回事？”老人家，我师父来了。哦，老哥哥来了。张三丰心一动啊，我和丁浩天老哥哥交情非比一般，尤其是他派弟子宋华帮我忙以后，我们之间的交情就更深了。按说老哥哥来，只要他踏进中原，那也就是奔我来的，他应该派人叫我去见他，怎么他弟子来了把贾松玉叫出去不和我打招呼呢？看来老哥哥有责怪我的意思。好吧，一会儿我再去见他老不迟。单说贾松玉随着师弟出了英雄会场，往前去一里多地儿，前边一片树林，刚一接近，从里边走出来二三十人，岁数大的有六十多的，小的也就二十多岁，这都是贾松玉的师兄弟，而贾松玉是他们掌门大师哥呀。这些人全都跑过来了，师兄师兄。贾松玉一一与他们见礼，师父师父大佬在哪儿？师父在树林里，赶快进去吧。这些人拥簇着老贾来到树林之内，一看就见老师父丁浩天盘腿坐在一个蒲团上边。这老爷子块头不小啊，要站起身来也得有八尺开外，大脸袍，老了眼袍都下来了，下壳的肉往下耷拉着，是淡黄的面皮，微微发绿的一双大眼睛，头发可不错，在那儿坐着是挽起来了，挽在头顶上，如果真要是都打了开呀、啊，能够耷拉到地上，有点发金红色。贾松玉一瞧，紧抢几步扑通跪倒，师父师父，叫着师父，贾松眼泪淌下来了。贾松玉从小就没爹没娘，是老师父把他养大成人，教会了这身艺业，现在有两年来不见了，太想念了，往前跪爬了半步，俩手扶着师父的膝盖，仰着脸儿瞧着老爷子，师父您怎么来了？可就见老头子这脸儿往下拉了着，满脸的不痛快。
1: 宋华，刚才我在会场之内瞧着你把一个人给打下擂台掉进油锅了，那个人是什么人？
0: 师父，那个人叫侯佩芳，是我二师叔一个门徒弟子。
1: 既然知道是你二师叔的门徒弟子，为什么你还把他战败打进油锅？
0: 他
1: 什么？你还想辩解吗？
0: 老头气得胡子发颤，用手想指贾松玉，这手也哆嗦，岁数大了。
1: 宋华宋向西呀、啊，我万万没有想到啊，
0: 你竟下手无情，杀了同门的师弟。你要不知道还就罢了，既然知道，怎能让师父我不寒心呢？怎能让我不失望啊？一着急咳嗽上了。老贾想说我师叔怎么不对，我这师弟怎么该死，一看师父就这样，什么也不敢说，赶紧起来，来到师父的背后，用手轻轻给师父搓着后背，来回推拿着。师父您说的对，都是我呀，做事不周到，您老人家别生气啊。老头子缓了一会儿气儿，这才又问，
1: 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点儿。
0: 一看贾松玉唯唯诺诺这样，老头这气儿就消了不少了，这才让贾松玉从头说起。 老贾这才又跪在前边：“师父，您打发我进中原帮张三丰道长挡李道光、陈道爷，是这么回事。”老贾就把进中原这两年来的事儿简单扼要的向老爷子介绍了一番，最后说的英雄会了：“师父，我三师叔一进英雄会就杀死了八卦门长吕正东，人家吕正东在中原名头既大，人也好，一生行侠仗义，有口皆碑呀。你说我师叔跑到人家要饭吃，人家也就是指责他为什么把门给打坏了，他就打死人家家人，最后把吕正东给杀害了。现在多少人提起这件事都切齿啊，尤其是我二师叔一进中原英雄会竟摆起了这个油锅擂。师父您看着了吧，擂台那么高，那油锅都支着，在台上打擂应该以武会友，切磋技艺，互相长进。可这个擂台无异于杀人的一个魔窟。擂台是我师叔设摆的，现在天下人人震怒啊，都骂说回江三老以武术欺压武术。师父您想想，就这个擂台真要是摆到咱们西域荒坛去，咱们能让吗？还望您老人家能够劝说我二师叔急流勇退，撤去油锅擂。
1: 哦，原来是这样。丁浩天站起来了，双眉紧皱。好吧，他告诉刚才叫贾松玉的那个弟子，你再进英雄会把你二师叔叫来，前来见我。是，这才引出回江二老要以武论上下。
2: 안전운전은 생명을 지켜주는 마지노선입니다。안전거리를유지하고신호를준수하는작은실천이당신과타인의생명을지킬수있습니다。과속은곧위험입니다。특히학교주변에서는더조심해야합니다。아이들이언제어디서나타날지모릅니다。운전중휴대전화를사용해서는절대안됩니다。정신을파는순간사고발생위험이커집니다。졸음운전、피로운전、음주운전도금물입니다。속도를줄이고규칙을지키는그순간우리는함께안전한도로를만듭니다。당신의안전운전이모두의안전을지킵니다。안전운전은 더 이상 선택이 아닌 필수입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소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回江山老第一老长发老人丁浩天在西域沙北的荒坛来到中原，到了英雄会会场。现在丁浩天告诉弟子，把自己的师弟沙童阔叫到场外相见。 沙童阔在英雄会场内看台上坐着呢，刚才他想上擂台收拾老贾，可是老贾让师弟叫走见师傅去了。一听着荒坛的弟子说老师哥来了，在场外等他呢，他赶紧拉着自己的兄弟沙红川和空空和尚等人打个招呼，下了看台，钻过人群，出了英雄会场， 来到树林边，师兄在哪里？师兄在哪里？就听树林里有人说话了：“师弟，为兄在此。”啊！沙童阔跨步进来一看，树林内几十人，当中站这老爷子，赫泱泱的身躯，8尺多高，淡黄的面皮闪烁着黄光， 一双微灰的大眼睛，是夺人魂魄。一看老哥哥丁浩天，沙童阔是赶紧来到近前，撩衣襟跪倒施礼。他兄弟沙红川在后边也赶紧跟过来了。沙童阔十几岁的时候就和老师哥丁浩天在一起，说论着叫师兄弟， 他们情如师徒。那个沙红川很少见丁浩天，

是他哥哥沙同阔拉起来的。现在哥几个相见了，这个亲热劲儿了不得。贾宋玉就站在旁边，老贾一看他们这样，心里边嚼嚼拉拉。嗨，按说谁要跟我师父这么亲近，那我对人家就得恭敬有加，客客气气儿。可是呢，我跟我师叔却动上手了，把我那个叔辈师弟扔进了油锅。你说现在这个油锅了要不结束，以后可怎么个打法呢？沙同阔刚才一进树林也瞧着贾松玉了，当然他不知道是贾松玉，他认为是宋玉，心想既然你是我师哥的弟子，冲我师哥这面我不理你，我什么也不说。哥几个见罢了礼，席地而坐。沙同阔问老哥哥，您这是在哪儿来，干什么来呀？怎么不先送过信儿，我好接您呢？同阔呀，我在荒潭桃源古洞待着，心里边有点发腻，我这次赶到中原来溜达溜达。在中原我有个好朋友，就是武当的鼻祖张三丰，我想看看他。再一个，我挺想我这徒弟宋玉的。嗯，老爷子管贾宋玉也叫宋玉。这不嘛，我一进中原就听说空空和尚在这儿摆了英雄会，我就领着他们呢也到这儿凑凑热闹，可就听说你们俩都来了，还摆了个油锅擂。刚才我到厂子里边瞧了一眼，好嘛，那油锅支那么多，擂台搭那么高，在台上掉下来不得摔伤了哇，掉进油锅不得死了吗？我看这样不对呀。 刚才我把这宋玉训了一顿，他把你的弟子侯培芳胜了给打锅里边去了，他真是该死，可有一样，台上动手难免伤亡，还望你这当师叔的能够宽恕他这一次。说着话，老爷子用手一指，宋玉还不过来与师叔请罪。贾宋玉赶紧过来给沙同阔和沙洪川施礼。沙同阔一摆手，罢了，老哥哥，我的爱徒侯培芳死了，我心中难过，心中恨怨，不过有您这一句话，一天云彩都散了，只要宋玉以后别再帮别人和我作对，那也就中了。说着话，他摆手让贾宋玉起来。贾宋玉站在一边瞧着他们，哥哥，您听我说，我这一次来赴英雄会设摆游国擂，并不是简单的要和哪一位争议胜败、论议雌雄，我是带着使命来的。哦，使命来的，什么使命？师哥呀，咱们宁夏府酋长他老人家把我叫去了，说是我这次打擂可以为宁夏争得地盘，真要是把擂打赢了，得要求古林明王朱厚颜答应咱们。有朝一日朱厚颜当了皇帝，就得把有一些地区划到宁夏，另外得赐封宁夏府一品世袭。明王朱厚颜已经答应了，我们定下了条约，人手各一份，这才设摆游国擂。我要和什么张三丰、武当的、少林的这些中原剑侠决一雌雄。不过哥哥，你老人家放心，刚才您不说了吗，你和张三丰是好朋友，既然这样，我保证在这次游国擂英雄会上，我绝不挤兑张三丰。张三丰要不上台我不叫他，他上了台我能把他胜了，我能不伤他就绝不伤他，您看怎么样？老头子听这话半天没吱声，回过头来瞧了瞧贾松玉。老贾过来了，师父，那我师叔设摆的油锅擂，他这个擂台一打，这叫藐视中原的群雄，大家认可上台一战受死，也不愿意在台下委曲求全的活着，那最后张三丰不也得上台吗？这个油锅擂得死多少人呢？难道说就为了宁夏一己之力

眼见着这么多剑侠的命就不顾吗？另外说，这个英雄会真要是古林方面胜了，明廷方面输了，可能古林一挺就冲出四川，直接打到北京，中原大乱。师父师叔，这件事可不要轻而易举的决定，我想师叔您应该立刻离开四川回归宁夏，不然的话打到最后恐怕您赢不了谁，油锅类败北也是不可收拾。贾松玉就剩没说，你真要打到底的话，那我就跟你拼了。他这话不敢说呀，可是小眼珠瞪得溜圆，瞧着这几位长辈。丁浩天一摆手，你啰嗦什么，给我退下。是师父。童奎啊，我看松玉所说也有点道理呀。不管为咱们那面怎么好，可是人家这面还是别死人呐。哥哥我不懂什么条约不条约的，我就琢磨着这个油锅类未免太残忍了。退一步说，难道说咱们弟兄在擂台上就稳操胜券，天下无敌吗？应该知道中原的剑侠可确实多有豪杰呀，少林派的诺川，武当派的张三丰，太极门的李秀，等等等等，难道说兄弟你就能一一的把人赢了吗？听哥哥相劝，一起回荒坛吧，到我那儿住些日子，咱们好盘桓盘桓。你这个擂台真要打下去，哥哥我对你也是不放心呢。听着老哥哥这么一说，沙通阔沉吟了半晌。师兄，这件事情我不能虎头蛇尾半道废除啊，我请您放心，在这次油锅擂上，兄弟我绝不会给您丢人，我一定大回全胜。怎么这么有把握？当然。好吧，既然这样，你和我先试试。说着话，老头站起来了，沙通阔这些人全都起来了。哥哥我和你试什么呢？来来来来，你和我先过过招，你要能把我赢了，或许你能赢张三丰，赢李修、诺川等人。你要如果赢不了哥哥我，干脆跟我回去。老头说着话，一叫内功把架势拉开，鼓起了嘎嘎直响。你看这么大年岁了，叫上功夫和就像个年轻小伙一样。哎呀，哥哥您呐真是还有童心呐。哥哥我不敢和您动手。不行，你赢了我，我不管你的事儿，你赢不了我就得跟我走。好，既然这样，那么我就给哥哥接接招。那一言未定，真要是我占了上风，就请哥哥不要阻拦我。嗯，可以，进招了。说着话，丁浩天向上跨了一步，左掌一摆，右掌拍向沙同阔的胸膛。贾松玉这些弟子在旁边啊，差点窜过来。就算师兄弟切磋几下，可是老师傅身子骨就不好，又这么大兄弟，我绝不是您的对手。啊，兄弟啊，看来你是真比我高了，也别说哥哥老了，不老那阵儿内气也不如你了。沙同阔太厉害了，这老家伙内功十分精湛，就刚才那一压，老头丁浩天翻不上腕子了。哥哥，我看您不宜久留中原，还是先回荒坛吧，待天下英雄会结束以后，我到荒坛去看您，您看怎样？我对你还不放心。哥哥您放心吧。沙通阔一个劲儿摇晃着老爷子的手。好，那么我就带着宋玉和这些弟子离开英雄会，诸事你要谨慎而行。老哥哥，那我就不远送您了。不用送了，你走走吧，走。贾松玉还想把沙通阔、沙洪川拦住辩驳几句，可是一看没用啊，他站在那儿没动，瞧着两个

0: 支书出树林走了。老师傅看看他，知道他心里有点不痛快，告诉别的弟子马上进英雄会会场，叫玉贡、玉同生、阮伯、阮思成两个人立刻来，咱们一起离中原回荒坛。是，弟子刚要走，贾松玉拦住了，慢着，师父，既然你老人家要走，我陪着你回去，可有一点，我这么走不行啊。
1: 嗯，你什么意思？
0: 老头又不高兴了，脸又拉了下来了。师父您别着急，你让我走，我敢不和您走吗？可有一样，我进中原是帮张三丰仙长忙的，那么我就半道走了也不对劲儿，我应该见他面和他打一句招呼，然后再走，您看行不行？
1: 嗯，应该。
0: 老头心里边啊有点不舒服，这次我是来见张三丰的，你看我师弟们和张三丰对视上了，我就觉得呀心里有点对不起张三丰，哎，算了，这次我也就不见他了。可是徒弟跟他告辞一声还是对的，
1: 松花，你见着你张师叔代我问候，就是我这次走的匆忙就不与他相见了。
0: 是。贾松玉离开师父出树林进英雄会会场，刚一接近武当炉棚，张三丰还有一些剑侠在那边就过来了。张三丰过来问老贾，老哥哥在哪里？贾松玉用手往炉棚后边指，您到后边来，我跟您说一件事儿。张三丰随着他到了后边，就知道啊出点差。老贾怎么回事？
2: 师叔，我对不起您了，我要随我师父回荒坛。
0: 就这一句话说的张三丰那个心翻了好几个个儿。现在无名氏死了，张三丰的左膀右臂也就是贾松玉，天下英雄会打到了这个份儿，老贾要走简直是釜底抽薪，把张三丰给晾了。但是张三丰虽然心中大乱，脸上显得还挺平静。贾松玉理解张三丰现在的心情，他往前走了一步，拉住张三丰的手，师叔，我不敢惹我师父生气，他让我走就得跟着走，真把他气病了再倒在中原，那我可受不了。他把我师叔叫去了，劝说我师叔没劝得了，我师叔一定要把油锅泪打下去，我师父尽到心了，他现在不想见你，我想你也没有必要见，我来跟您告辞的。这时候老先生玉贡、小领道阮伯都过来了，阮伯还直喊的，西哥到底怎么回事？西父让咱们走怎么的？贾松一摆手，你先别吱声。张三丰点点头，老贾、老先生、阮伯啊，你们进中原帮了我的大忙了，按说你们早就应该回去孝敬师父。好吧，你们去见师父，跟我的老哥哥说，他先回荒坛，英雄会结束以后我到荒坛去拜见他老。哎呀，贾松玉直扑了脑袋，心想我师叔沙通阔也说这话，英雄会结束了，完了他看我师父去，现在张三丰也说这话，难道说英雄会结束的时候你们都活着吗？我想不能共存，肯定得死一方啊。就在这时候松玉在那边过来了，贾大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松玉还蒙着脸呢，旁边人很杂，怕让别人瞧着有俩松玉。贾松玉瞧着松玉心里边闹个灯的，你看这两年来的两个人处的感情极深，现在要分手了舍不得，如此这般老贾一介绍，什么？贾大哥，您来中原帮了我这么大的忙，现在英雄会打响了，您这不是筛我们的台吗？没有您，那别人认为我高，都点名道姓要打我，还不把我要命啊？说什么你也不能走，你马上领我去见师父去，我一定劝说他老阻止沙通过柏油过泪，也得把您留下。你算算了，
1: 松玉，道理我都懂，我也能劝师父，可是师父想不明白，我怕劝他上火，
0: 你别见他去了。可是您这一走可怎么办呢？
1: 张三丰拦住宋玉，你不要说了，你贾大哥应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 帮咱们许许多多的忙，让他走吧。宋玉哭了，
0: 大哥，不知此次一走何时还能相见，瞧他这模样，贾松玉心里也受不了。回过头来瞧着茫茫人海，这天下英雄会擂台里面那油烟子噗噗噗还在冒着，我不应该离开呀，可是不离开我怎么办呢？忽然宋玉那小眼珠一转，
1: 贾大哥，我看您不走也行。
0: 怎么的？我不走也行？我不走不行？行行行，
1: 贾大哥，是不是您不走就是怕老师傅生气
0: 啊？对呀，
1: 您是不是认为您应该留这儿？是这么回事。
0: 怎么办？
1: 咱俩长得一样，就连我爹都认不出来您是真的假的。你留这儿，我冒充你，随着老先生和小领道的，我们去见老师傅去。
0: 我跟他上黄坛，你在这边帮着张三丰老人家独挡英雄会，您看怎么样？
1: 张三丰一听，我说宋玉，你别出馊主意了啊！
0: 这事儿以后要漏了，老哥哥还不得埋怨我呀？我张三丰在当场，你们来回这么捣滚，我不阻止。可是老贾一听，喜出望外。你还别说，宋玉这主意啊，还真是个好主意，就这么地了。
1: 不过宋玉，你可得冒充好了，见着我师父以后啊，我平常的一些习惯、举止、动态，您放心吧。这么长时间了，你好怎么说话，我还不明白吗？
0: 没差。再者，还有老先生、小领道的帮我打掩护，只要我陪着老人家能到了荒坛，他老知道了我，也不赶趟了。这面英雄会可能都结束了，我趁这段时间也好和老人家好好学学武功，你看怎么样？
1: 张三丰还想拦他们，但是真假宋玉把这事儿定下来了。简短接说，宋玉随着老先生小领道的出了英雄会会场，找老先生丁浩天回荒坛。
0: 贾宋玉摩拳擦掌，
1: 张三丰看着老贾没走，由衷的高兴。
0: 不过心里边啊，老想着丁浩天那面也是长草。就在这个时候，全场乱了。
1: 哎呦，怎么的了？怎么的了？张三丰、贾宋玉他们往前来，绕过武当炉棚，向前边一看，哎呀！原来回江三老的第二老文墨侠是重手剑杀童阔，已经上了油锅嘞。杀童阔心里也发急，我要速战速决。天下英雄会人这么多，哪有功夫慢慢和他们打呀？我亲自上擂台，请问哪个敢上擂？没有三招两式，他都不敢上。上了几个拔了尖盖了帽的，再让我赢了，油锅擂也就算结束了，我就可以回到宁夏向我们酋长回话。
0: 沙童阔站在台场，全场人都知道他是谁呀、啊。
1: 方才瞧着他徒弟侯佩芳就那么厉害，他上台了，怎不令人心惊胆战？可有一点，有些人即使发恨，但也不敢上台与他交手。就连少林大师诺川、李修鼻祖，就这样了不得的人，也在揣摩上台能不能是人家的对手。上台不是对手，白上，死那儿更倒霉呀。张三丰是倒吸了一口冷气，怎么，一定要逼贫道上台不可吗？
0: 张三丰的心里，也就是我上台，或许还能够对付得了他沙通阔。
1: 可就见贾宋玉用手一拉他，
0: 老人家您在下面给我看着。哎呀，老贾你先不要上。
1: 贾宋玉的师父前脚走，贾宋就要上台和师叔干，
0: 这还有点不好吧。
1: 刚要拦没拦住，贾宋玉是钻进人群，直接来到了油锅边，回头瞧着周化一，
0: 周老道你把我名给我写上。
1: 周化一一看宋玉，把脑袋扭旁边去了，假装没听着。他就不希望宋玉上台，他怕他死了。
0: 贾宋玉刚一来到油锅边，沙童阔在台上一愣，这不是宋玉吗？
1: 师哥说了把他领着一块回荒坛，怎么他又回来了？就在他看贾松玉的同时，老贾也在看着他，向上一拱手。你看这拱手显得很客气，可是贾松玉的声音特别的激励，刺人双耳。师叔，我请你下台。松玉，你马上给我离开英雄会，回荒坛，不要捣我的乱。我让你下台，你要如果不下，今天咱们两个就死一个。你敢？我告诉你，你要敢上擂台，就别怪我不顾及师兄之面，我要你的命。贾宋玉一听，气得浑身发抖。好吧，那我就和你玩命了。他侧头一看，挨着他一口大油锅，他伸手把这油锅边就掐住了，那油锅烧的特烫，滋啦，手指头都烫焦了，咔呼，贾松玉把这锅给端起来了，飞身上了铁链子，擎油锅是大战沙铜矿。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여기서 바르느라 내살 마상라 마상라
1: 什么呀？
2: 哎呀，
0: 我们是来看球的，你买这些吃的干什么呀？
2: 边看边吃嘛。来来来，
3: 别忘了。
2: 哎，哎呀，人真多呀！哎呀，你看看那个电视那么大。哎呀，还是到现场过瘾呐。
0: 过瘾吧？哎，我爸呢？
2: 你爸？
4: 哎，哎，翠花
0: 啊，
4: 你怎么来了呢？
0: 我看球啊。
4: 哎呀，你现在都这样了，你不在家休息？哎，媳妇儿
0: 啊，
4: 你让他来干什么？
0: 咋的了？
4: 咱们庆姐给我打好几次电话了。
0: 电话你说啥？
4: 不让他出来，
0: 为啥？
4: 让他在家好好休息。这个人，
0: 哎呀，他知道什么呀？俺家姑娘锻炼锻炼身体，才能顺产嘛。哎呀，真是的。哎，
4: 那你说，万一让他那个公公看见了怎么办呢？
0: 没事没事，他不懂球，不会来的啊。
4: 你公公不会来的吧？
0: 放心，
4: 那我放心了。来，
2: 球开始了，
4: 你悠着点啊。
0: 我知道了。
2: 哎呦，我也头一次来过，正过瘾，兴奋的。哎呀，哦，老公，哎，这
4: 完了完了，
0: 咋了？
4: 完了完了，
0: 咋？
4: 他要来发现咱公公就完了，你喊什么喊？
0: 有啥完了的？看就看呗。
4: 哎，你干什么呢？
0: 让他来呀！
4: 败家娘，
0: 来来来来来！
5: 哎呀，哎呦，俺是蹲呐！哎呀，这个我的结婚时的结婚证我没看见，到现在没看见干啦！
0: 奥利奥利，莫把他！
5: 奥利奥利，莫把他！
4: 哎，要给多少？
5: 翠花，
0: 哎爸，
5: 呀，
0: 哎呀，你咋是
5: 呀？你现在是忙大礼呀？你来这干什么？哎呀，
0: 今天最后一场，我来看球呗。
5: 过来，
4: 哎，插队，
5: 来过来，
4: 老弟，你连门家还有不是的？
5: 哎，插
4: 队啊，连门家还有，大礼我那个男生没了，
5: 什么不知道？
4: 老弟，警察，
5: 他现在是忙大礼呀，他要是在这儿不可能生了，你怎么整啊？
4: 我这那。
0: 社长呐，
5: 啊，
0: 我的大礼，我都买很少，生产很少，那才好呢。
5: 그렇지뭐그렇지，哎呦，还是我的安斯顿呐，这个好，这个好。啊，这个运动运动干了，对产妇好啊。哎呀，斯顿呐，你连这样的科学道理都不知道啊！
4: 啊，根本都在他性格。
5: 哎呀，真过呛啊！
4: 哎呀，这么这么这么这么。
5: 我坐哪儿？
4: 啊，我
0: 这。爸，哎，这这是你要完的了。
5: 呀，

0: 俺子小，
1: 我忘了忘了，俺子小。
0: 这娃儿真棒，当然没这个这，阿拉是这这个。
2: 看球看球。
0: 高兴没啦？
1: 阿拉打。
3: 呀，走！
0: 阿拉是的。
3: 打起的。
0: 啊，看球。
3: 延边踢。延边踢。延边踢。
4: 사도이사도이
0: 흥분한날에는
1: 사도이여기서아
4: 정신없구만
3: 무서워
4: 사도이사도이이볼볼줄아
3: 知道啊，当然知道啊。
4: 볼볼줄알고가슴을먹지말고그냥加油加油그냥볼싹들어가지
0: 예그거는상대방에들어갈때加油加油해야되지이렇게우리무대꼬리탁
3: 加油加油
0: 加油
3: 들어加油
0: 加油막아라막아라
3: 빨리빨리막아라
1: 快快快快
3: 아들어가는거야저우리뭐내골들어가도누기말했는가
0: 니씨들다야내골들어가면골들어가니
3: 아응원좀제대로합시다어차피한맘속에잡고
4: 먹이나와더럽게쉬어가지고
3: 아정말응원이열심히합시다응원이
4: 알았어혁급빌러나
0: 오야잘돌잘돌이야스티브한테줘라스티브스티브핫태그핫태그쇼
3: 멋있게이겼어
0: 아이겼어哎呀안서던나你以前知道啊我们生产队里头我踢球帅不帅
2: 哎呀帅刚才踢的那个人呐怎么是멋있어英俊呐
3: 멋있어멋있어
2: 年轻的你
4: 됐다
3: 멋있게들어가
4: 사도이아조금조용하고你说你见了他以后把你兴奋你嘚你嘚嘚
2: 坐你说啥呀你说
4: 好好看球那우리연변踢상반전1대0
3: 열심히예마지막홈경기만큼우리더열심히응원합시다연변티
5: 이겨라
3: 연변티
5: 이겨라
3: 연변티
5: 이겨라
3: 어어어어어어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저런실수해서
0: 띠다띠너파티와아저도나따랴띠다띠다따랴띠다띠다따
3: 랴아니너너
4: 어에
2: 干什么的
4: 야내정말내정신이러진다지금아저도도대체어느테이블을그짜유를해줘아남이볼때를하는데내가무슨정신없어서춤추니들니서有病아니야
2: 아니有病아내발호경처음와서어느게우리빈거모르는데이사대춤추가동달아춤추有什么毛病啊我
0: 그러니까
4: 에怎么样跟人家打起对乱当
2: 你说哪个是我们队
3: 아이고아이고
0: 你说呢
2: 你说呢哪个是我们队还是
4: 아유我去
3: 아아开始吧
4: 开始吧你莫把说莫
2: 알려줘야지
3: 开始吧开始吧아유
4: 무슨이렇게심춤한번두개이렇게심각한가
2: 자빨리앉아서
3: 들어가세요들어가세요
6: 제球的队员依然是场上
0: 的起的呀
3: 아자
0: 进攻进攻这个门拿去
3: 等我来我拿去等
0: 那
3: 咋
5: 下
3: 面听
5: 一个了
3: 一个
4: 아사도이아이고
0: 아
4: 좋은소식이왔구만
0: 무슨일이왔지
4: 어디我姑娘우리딸
0: 어
4: 상디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